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家好，济南融创文旅城7月4日至8月31日全城戏水狂欢节，三大园区清爽来袭，泼水巡游、电音蹦迪、水下表演，一票玩三天。抖音搜济南融创文旅城官号享优惠，来济南最清凉的地方过夏天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女装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即救。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程教育。
1: 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近日，历城区校外培训治理体系深化年中期调度暨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部署会议在历城二中唐冶校区召开。近日，济南市教育局公布2026年度济南市教书育人榜样名单，历城二中艺术团指导教师团队光荣入选。近日，山东省航空航天学会公布2026至2027年度山东省航空特色学校名单，历城区智轩学校入选。截至目前，历城区已有3所山东航空特色学校。为全面落实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针对性提升学生耐力、速度、核心力量、柔韧性，补习体质测试薄弱项目，济南市历城区韩仓小学体育组结合各年级学生身心发育特点，定制分学段暑期体质提升专项训练计划，让孩子们科学运动、快乐健体，度过活力满满的健康暑假。稼轩文学院第4届阅读与写作大赛获奖名单公布，历城雪山小学学子踊跃报名参赛，309人获奖，占学生总数的46%。未来学校将持续推进语文特色育人，坚持与阅读浸润童心，以写作点亮童年，让每一位雪山学子都能在文字里奔赴山海。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3: 锁定，请锁定。
0: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新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嗨，大家好，济南融创文旅城7月4日至8月31日全城戏水狂欢节，三大园区清赏来袭，泼水巡游、电音蹦迪、水下表演，一票晚

他把调酒喝进了眼里，看着我的眼神犹豫迷离，他的爱情不顾他的心情，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净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凤凰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星辉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李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

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星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10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

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

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星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程，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新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骑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城教育。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近日，历城区校外培训治理体系深化年中期调度暨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部署会议在历城二中唐冶校区召开。近日，济南市教育局公布2026年度济南市教书育人榜样名单，历城二中艺术团指导教师团队光荣入选。近日，山东省航空航天学会公布2026至2027年度山东省航空特色学校名单，历城区智轩学校入选。截至目前，历城区已有3所山东航空特色学校。为全面落实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针对性提升学生耐力、速度、核心力量、柔韧性，补习体质测试薄弱项目，济南市历城区韩仓小学体育组结合各年级学生身心发育特点，定制分学段暑期体质提升专项训练计划，让孩子们科学运动、快乐健体，度过活力满满的健康暑假。稼轩文学院第4届阅读与写作大赛获奖名单公布，历城雪山小学学子踊跃报名参赛，309人获奖，占学生总数

0: 46%。未来学校将持续推进语文特色育人，坚持与阅读浸润童心，以写作点亮童年，让每一位雪山学子都能在文字里奔赴山海。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1: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1: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新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3: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家好，济南融创文旅城七月四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全城戏水狂欢节三大园区清爽来袭，泼水巡游、电音蹦迪、水下表演，一票玩三天。抖音搜济南融创文旅城官号享优惠，来济南最清凉的地方过夏天吧。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新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星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贸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2合1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家好，济南融创文旅城7月4日至8月31日全嗨大家好，济南融创文旅城7月4日至8月31日全城戏水狂欢节，三大园区清爽来袭，泼水巡游、电音蹦迪、水下表演，一票晚三天。抖音搜济南融创文旅城官号享优惠，来济南最清凉的地方过夏天吧。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新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凤凰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

0: 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3-0-6-2-4-7-0-0 3-0-6-2-4-7-7-0 5-3-4-2-0-2-1-3-9-4-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伴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

泉水节如约而至，白泉生态景致环绕济南东站片区，多维交通通达全城，各类优质地块静待携手共建。土地合作咨询可致电0531-5999-8685。龙泉府扎根东站新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0: 客山东，好品山东。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程教育。
1: 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近日，历城区校外培训治理体系深化年中期调度暨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部署会议在历城二中唐冶校区召开。近日，济南市教育局公布2026年度济南市教书育人榜样名单，历城二中艺术团指导教师团队光荣入选。近日，山东省航空航天学会公布2026至2027年度山东省航空特色学校名单，历城区智轩学校入选。截至目前，历城区已有3所山东航空特色学校。为全面落实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针对性提升学生耐力、速度、核心力量、柔韧性，补习体质测试薄弱项目，济南市历城区韩仓小学体育组结合各年级学生身心发育特点，定制分学段暑期体质提升专项训练计划，让孩子们科学运动、快乐健体，度过活力满满的健康暑假。驾轩文学院第4届阅读与写作大赛获奖名单公布，历城雪山小学学子踊跃报名参赛，309人获奖，占学生总数的46%。未来学校将持续推进语文特色育人，坚持与阅读。

0: 润童心，以写作点亮童年，让每一位雪山学子都能在文字里奔赴山海。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斌播报，感谢收听。
1: 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2.8 历城公会时间。为普惠公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城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七月是上半年的终点，也是下半年的起点，愿一切美好都能如期而至。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山大路街道王川，全福街道李文、王红，荷花路街道钱爱华，唐野街道唐路，公安辅警孙瑞南，区总工会魏丽萍，区教育局王思雨，区国土资源局潘传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素东平，区精神卫生防治中心高超，区文旅局李胜南，董家卫生院辛海清，刚城第二幼儿园杨岩，唐野小学白玉山李福新，历城五中武琼，王舍人会员之家杜鹃，鲍山会员之家程燕万金，郭定会员之家崔菲菲，唐王会员之家韩家璐，爱尔眼科李丽丽、周进娟、孙琪琪，红记堂陈燕，全城省实验江婉容，中农联合生物郑延明，经典城建物业李宁。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城发集团幸运会员：张振富、田小萌、刘晓明、赵丽君、陈怀勇、周磊、党学奇、何敬强、李云婷、胡克杰、朱桦、余露、陈志森、李娟红、许廷瑞、陈锦怡、蔡丽、刘桂林、徐甲孝、柏旭阳、李志超、刘正鹏、孙志强、梁晨晨、陈兴凯、唐方慧、司富旺、张红新、李泽远。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刘若英演唱的《后来》送给你们，祝福七月生日的你们快意人生，乐得自在。

家好，济南融创文旅城7月4日至8月31日全城戏水狂欢节，三大园区清爽来袭，泼水巡游、电音蹦迪、水下表演，一票玩3天。抖音搜济南融创文旅城官号享优惠，来济南最清凉的地方过夏天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92.8。
3: 现在是傍晚6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占星城热土，尽览白泉万亩风光。空轨换乘，通达全城，绿意环伺，繁华在侧，一府之内，万象俱全。置业咨询专线0531-5999-8688。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大家好，济南融创文旅城7月4日至8月31日全城戏水狂欢节，三大园区清爽来袭，泼水巡游、电音蹦迪、水下表演，一票晚三天。抖音搜济南融创文旅城官号享优惠，来济南最全。

0: 瞬间语文就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而美的科目变得有了标准答案。
1: 可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是它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亮点。史铁生的文章呢，学生很爱，爱的是他的情感的一种深沉。但是呢，我觉得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它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一种哲思。

0: 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主办方的两张机票。
1: 预期内吧，预期内。
2: 总的来说，我都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但是这种惊喜的感觉确实是让人很喜欢。
3: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4: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5: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4: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5: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4: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5: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
4: 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5: 北京时间18:3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0: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0: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土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4: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3: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4: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

0: 202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

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

0: 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2: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1: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3: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1: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4: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 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 24%， 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 52.9%。 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里边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

0: 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分析研究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安排部署下补重点工作任务，林武主持并讲话。
2: 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推进会议召开，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1: 产学研协同攻坚，山东领跑钙钛矿光伏产业化新赛道。
2: 技防加人防，山东全面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分析研究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安排部署下补重点工作任务。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领导同志讲了意见。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推动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主要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顺利实现双过半。要准确
3: 模式叠加普惠性的收费政策，让农村老人真正实现住得近、养得起、养得好。全县统一标准，对入住互助园的老人免收床位费，轻度失能老人每月仅需缴纳200元的护理。

0: 费，中度失能老人每月护理服务费520元，叠加260元养老消费券补贴后，个人每月仅需承担260元。长武县南鲁集镇南陈庄村晚霞红光互助园居住老人王林藏，
1: 花钱花的倒也不多，
2: 家里这个有200-300米吧。
1: 这就是在这里不是，这一旦出现危险了以后，及时可以得到救助。
0: 目前成武县已建成农村养老互助园3处，100多位老人在这里安享晚年。成武县副县长申泽明：
3: 成武县呢有13个镇街，每个镇街呢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建一些有需求的一些互助园，在家门口就能让老百姓享受到这种优质的养老服务。
4: 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省各地充分发挥网格员和志愿者作用，加强普法宣传，教授居民自救互救技能，并同步推进水域智能防控隐患摸排，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网。请听报道。
5: 防溺水是暑期安全的重中之重，德州乐陵、聊城冠县等地充分发挥网格员和志愿者作用，深入居民家中，通过理论讲解加案例警示加实操教学的形式，面对面向群众讲解自救、互救及心肺复苏等实操技巧，切实补齐应急安全能力短板。同时组织志愿者成立巡河队伍，紧盯重点时段和重点水域，开展常态化巡查，并认真检查安全防护设施是否完好，对发现的安全隐患第一时间上报处置。德州乐陵市市中街道党工委委员李爽：
6: 我们将继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暑期托管班等阵地，把防溺水等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托管服务中，通过家校社三方联动，为辖区青少年营造一个安全、健康、快乐的假期环境。
5: 烟台市牟平区的志愿者走进旅游景点，为暑期游玩的小朋友带来了生动有趣的防溺水与急救知识讲座，现场演示心肺复苏等基本的急救技能，并邀请小朋友们亲自体验，让他们在实践中掌握急救知识，增添了一份保障。学生张宇航：
7: 听完今天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我认识到了溺水的危险，了解了溺水自救、互救、心肺复苏知识，以后我一定牢记防溺水6不准，严格约束自己，也提醒身边同学远离危险水域，平安度过每一天。
5: 菏泽市鲁西新区在开展防溺水主题宣讲和巡查的同时，统筹网格化、数字化管理手段，在辖区重点水域安装了多台智能防溺水电子报警设备，构建起人防、物防、技防立体联动防范机制，有效打通防溺水管护最后一公里。威海市在重点水域摆放了数百根救生杆，一旦发生人员落水险情，市民无需下水，便可直接在岸边借助救生杆延伸施救。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综合执法中心主任赵庆浩：
8: 在所有的这些容易溺水的地方呢，我们都是投放了救生杆、救生圈等救生设备，这近两年一共投放了400到500处，今年以来呢，也是在易溺水的地方放了这个警示标识，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注意安全。
9: 盛夏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省内多地因地制宜盘活特色资源，升级游玩配套，丰富休闲业态，多元场景，满足群众夏日出行需求，持续释放文旅市场活力。今天报道。
10: 炎炎夏日，威海半月湾碧海青山风景如画，不少游客亲水纳凉、踏浪游玩，乘坐观光巴士畅游环海美景。焕然一新的沿线观景平台，各式创意景观氛围感十足，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打卡。威海环盛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琛介绍，今年以来威海环海路沿线配套设施全面提档升级，服务配套持续完善，让游客在欣赏山海风光的同时感受周到细致的滨海文旅服务。张琛：
11: 沙滩补充了遮阳伞、座椅、冲淋设施，环海路上我们装了特色景观隔离装，把猫头山观景台做成了多巴胺猫咪主题风格，后续我们会不断完善配套，希望能给游客带来更好更舒心的滨海游玩体验。
10: 青州市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业态，优化夜市商圈配套服务。今年以来，青州重点培育古城商业街、不夜城、烟火巷、美食广场等10余个特色夜间

0: 经济集聚区，充分激活夜间消费潜力，夜间客流与经营营收稳步攀升。夜市摊位负责人郝立坤：
1: 像这个工作日呢，大多是本地的市民带着家人约上朋友过来消费，客流呢是比较平稳。一到周末和节假日呢，辐射周边地区的游客数量呢就会大幅增长，餐饮和游乐场的人流量暴涨。
0: 依托近郊生态资源，德州生

0: 一到周末和节假日呢，辐射周边地区的游客数量呢就会大幅增长，餐饮和游乐场的人流量暴涨。
1: 依托近郊生态资源，德州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大力培育共享农场、精品采摘园等新业态，以微田园模式激活城市近郊游热度。在各类共享农场中，市民可

0: 晴，晴转多云，22到30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
1: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北风，黄海中部6到7级，阵风8级，减弱到5到6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5到6级。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黄海中部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转多云。黄海北部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渤海和渤海海峡天气多云见晴。北风，黄海中部6到7级，阵风8级，减弱到5到6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5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7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5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全省16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胡萌，是由彭博、薛征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10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给地开乱酒道。

长期使用，细腻透亮，胸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雾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净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伴有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风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蹦蹦

0: 梯，
1: 少点懒惰，
0: 少点会议，
1: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1: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1: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2: 稀罕，
3: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伴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场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

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你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成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1: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一，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帖，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单隔离，底妆更服帖，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蜂子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正装人气护肤单品，款款性价比拉满。第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经报价仅199元。这支防晒隔离二合一是日常护肤打底刚需好物，质地丝滑不黏腻，上脸轻薄服贴，不会泛油搓泥，兼具强防晒力与养肤功效，自带轻微润色提亮，素颜直接涂均匀肤色，化妆前当隔离，底妆更服贴不斑驳，通勤出门游玩一直搞定，干皮油皮都适配。第二款娇兰凤姿水150毫升大容量，同样只要199元，主打黄金蜂皇修护，大容量性价比超高，水质地清爽，润而不腻，吸收速度快，深层补水维稳，改善皮肤干燥粗糙，暗沉起皮，湿敷急救效果绝佳，长期使用细腻透亮，修护脆弱肤质，早晚拍打上脸，肌肤水润充盈，换季维稳必备。第三款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有效期至2026年11月，特惠仅199元，全网爆款提亮精华，经典提亮配方，改善肤色不均、黄气暗沉、痘印色斑，坚持使用肌肤通透发光，肤感清爽好吸收，不闷闭口不油腻，全肤质都能用，大容量日常护肤完全够用，小气充足放心囤。商城内还有超多热门大牌护肤彩妆现货，价格全都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慢慢挑选，所有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货源到收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本次三款爆款，库存十分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快快行动起来，囤好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再告诉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是有兴趣，下次我带您去。可是据郑春光了解，方挺经常去澳门豪赌，没钱时便在赌场借高利贷，几百万都不够一天输的。短短两年时间，这位风光无限的富翁变成了富翁，差点连命都赌上。种种迹象表明，方挺确实有重大作案嫌疑，但他却有不在场证明，这也不符合目击人提供的体貌特征。郑春光由此推断，哼，这是雇凶杀人。这时省公安厅传来好消息，经过弹壳和弹头的检验，认定作案枪支系乐东县银歌海盐厂经警老李被盗的那把54手枪。郑春光迅速赶往乐东，调阅当年盗枪案的卷宗，了解到当年乐东县公安局在侦查中发现，这乐东县银歌海镇某村人邢大及同村人邢二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但因为证据不足被取保候审，致使案件搁浅。而目前那邢大因吸毒一直处于劳动教养状态，邢二于2002年1月8日因抢劫罪被判刑3年半，于2004年4月被保外就医。邢二不仅有作案时间，在年龄体貌特征上也有跟凶手基本相符的特征，且有人还见过他曾经用一支54手枪威胁过他人。有点意思，这方挺跟邢二，邢二跟岳东都是背靠背的关系，互相并不认识，那他们之间又是如何建立起的联系呢？郑春光通过查询邢二的银行账号流水，从中找到了答案。自案发以来，

0: 止痒的作用，常用于缓解急性瘙痒性皮肤病，如荨麻疹、痱子等。然而它并非适用于所有的瘙痒症状，例如当皮肤出现破溃渗出时，使用炉甘石洗剂可能会刺激伤口，加重炎症。此外，对于湿疹等伴有皮肤干燥脱屑的疾病，炉甘石洗剂可能会使皮肤更加干燥，不利于病情恢复。因此在使用炉甘石洗剂前，应明确皮肤状况，避免盲目使用。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2: 各位听众，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你知道吗？寂寞是有形状的，是药盒里掰了一半的降压药，是空旷房间里回荡的电台背景声，是很久没有响起的电话铃声。
4: 今天不是周六吗？哦，忙就别回来了。没事没事，我就问问。我身体挺好的，包的饺子我给你冻冰箱吧。
5: 哎，你知道吗？父母把等待熬成了习惯，他们把电台音量调到最大，驱赶安静。他们反复擦拭光洁的餐桌，等待那声“爸妈，我回来了”。
3: 这个周末，回家陪爸爸聊聊家常，让妈妈包好的饺子不再放进冰箱。陪伴是最珍贵的礼物。时光不停留，让爱。

0: 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1: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0: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1: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

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其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

0: 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

0: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2: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

0: 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忠俭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1: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忠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

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

0: 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

0: 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 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

0: 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3: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2: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5: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4: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6: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4: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8: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 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1: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88.9 亿件，同比增长 4.2%，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03.8 亿件，同比增长 5%。
0: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6月份进出口增长 31.1%， 规模首破万亿元，达 1.02 万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七晚发动空袭。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五主持并讲话。
1: 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推进会议召开，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0: 产业链上的山东好品牌发展新质生产力专栏关注，山钢股份攻克铝带钢关键核心技术，给推土机穿上中国鞋。
1: 枣庄推行两院一体医养融合改革，实现老年人看病不离院，养老有依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分析研究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任务。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领导同志讲了意见。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推动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主要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顺利实现双过半。要准确把握形势，提高工作前瞻性、主动性，积极破解发展难题，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努力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势头。会议强调，要下大气力，突出抓好工业经济稳定运行，一起一策稳住承压行业，集中力量做大增量行业。要充分释放服务业扩能提质潜能，稳定重点行业运行，精准抓好企业培育，多措并举持续提振消费。要千方百计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全力稳住重点领域投资，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提升招商引资质效。要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提质增效，突出抓好粮食生产，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积极推广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应用。要更加积极主动应对外贸新情况新变化，着力稳定重点市场，聚力培育新业态新模式。要切实守好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提升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本领，细化工作举措，上下贯通联动，推动各项任务部署落实落地。经济大势大限要主动担当，更好发挥挑大梁作用。经济发展不及预期的事件，要认真梳理短板问题，迎难而上，加压奋进。要加强督导服务，强化担当作为，凝聚工作合力，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上，省直有关部门、有关市、县市区、开发区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1: 山东台消息，昨天，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推进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讲话。周乃祥指出，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彻底摸清高标准农田底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资金管理、招标投标、工程质量、运行管护、上图入库等突出问题整治，加快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好、管好、用好，为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提供坚实支撑。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出席会议，副省长陈平主持会议。
0: 山东台消息，7月13号至17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带队来我省，实地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武维华对山东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扛牢粮食大省责任担当，严格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准吃透粮食安全保障法的制度规定，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方面持续下功夫，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 期间，执法检查组赴枣庄、济宁、泰安、德州等地进行检查。

0: 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委员王刚、委员孙奇信等参加检查，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白玉刚参加相关活动。
1: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临沂举办5场分会场活动，其中展现全国各地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大力推进乡风文明提升行动的经验做法。请听报道。
2: 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分会场活动17号在沂南县孙祖镇东高庄村举办，活动展示了各地基层理论宣讲、文明乡风建设的创新做法与实践成果，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进田间地头，深入千家万户。现场还进行了乡风故事会征集作品展播。2026年党的声音近万家基层宣讲活动同步启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叶城二牧场三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古再利努尔·阿布拉：
3: 我们每次出去巡边呢，都带三件宝，双语宣传色、便民药箱、民情记录本。在这个2019年到现在，宣讲次数呢达到了500场次。大山里面的160多户牧民，把党的好政策带到了所有牧民家里面。
2: 传承优秀农耕文明分会场活动在临沭县朱村举办，活动以更续中华农耕文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深入探讨优秀农耕文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滋养现代文明生活的实践路径。活动现场发布了中华农耕文明的精神特质与当代价值研究报告，启动了24节气传承发展行动和全国乡村口述史访谈整理计划。山东省荣成市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队队员郭晨：
4: 集中展现了山东各地因地制宜推进乡风建设、乡村振兴的鲜活经验，样板多、路子实，给我们的基层乡土保护工作带来了许多启发。
2: 深化农村移风易俗分会场活动在兰陵县戴村举办，活动以良俗润心、善智同行为主题，系统总结各地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创新实践，深入探讨推动农村移风易俗常态长效的实现路径。活动现场发布了民政部20个婚丧改革典型案例。重庆市大足区10万镇党委书记王月红：
5: 发挥我们党员的这个作用，同时呢，让群众呢用这种主人翁的这种意识来参与我们移风易俗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呢，修订我们的村规民约，对我们的红白喜事的操办流程呀、彩礼的上限呀、随礼的标准呀，进行了一个统一，既让乡村保留了人情味，又让群众不背上人情债。
2: 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分会场活动在沂南县马木池乡长山庄村举办，活动嘉宾分享了实施乡土文化能人扶持计划试点成效，展现各地文联、作协积极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乡村服务农民、文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发布了文艺赴美乡村典型案例和城乡文化数字地图。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影视文化艺术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于晓峰：
6: 使用到手机，创作方式简单了，传播方式简单了，通过手机来做这个短剧，来做我们

0: 生动实践。活动现场发布了文艺赴美乡村典型案例和城乡文化数字地图。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影视文化艺术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于晓峰，
1: 使用到手机，创作方式简单了，传播方式简单了，通过手机来做这个短剧，来做我们

0: 机，创作方式简单了，传播方式简单了，通过手机来做这个短剧，来做我们
1: 最恶劣的关键部件，它既要撑住车身的全部重量，又要在行走时扎进土里，靠摩擦力推动咱们重型机械前进。
2: 如果把行钢家族比作一座金字塔，履带钢就是塔尖部分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工程机械企业采购大规格单齿履带钢，只有从国外进口这一个选择。早在2016年，山钢股份就尝试过破局。他们曾先后委托两个国外工艺开发团队来研发设计，但都没有成功。2020年，随着供应链风险加剧，山钢股份钢城基地决定自主组建研发团队，人员涵盖炼钢、轧钢、材料、孔型设计等专业，全职投入攻关。他们从前端成分设计到冶炼、连铸、材料分析，逐一攻克难题。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行钢厂异形车间工艺组组长、区域师朱庆华：
3: 最大的问题就是冷床的变形，这个截面它不对称，这边温度高，这边温度低，两边的冷却这个速度不一样。本来轧过去是直的，然后上冷床之后还没到过冷床中间嘞，然后这个钢就已经弯成跟船似的了，差不多都快成半圆了。
2: 除了成型，高尺寸精度的控制、性能的均匀性和生产的稳定性，每一关都是挑战。团队从金属流动机制入手，重新进行材料优化和结构设计。山钢研究院行钢研究所所长霍喜伟：
4: 和国内的这些科研院所，像中科院、钢研院、东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另外和我们的下游用户成立了工程机械用钢联合研究所，所以它是一个全链条的研发，在用户端还有一些深加工的一些工艺，用我们提供的材料怎么去发挥它最好的性能。
2: 关关难过关关过，2020年山钢团队完成合金成分体系优化，2021年开发中试试验，攻克高耐磨成分设计、高脆透性稳定控制等核心难题，2022年推进工业化试制，攻克超大型异形钢的高效高质量一体化控制技术。山钢研究院二级研究员孙小庆：
5: 用户测试显示，国外进口产品硬度波动在11个 HRC， 而我们的产品能够控制在6个 HRC， 一致性显著优于进口产品，屈服强度是材料力学的一个重要指标。当国外进口产品屈服强度普遍做到1200兆帕的时候，我们已经远超这一水平。
2: 现在山钢股份的履带钢产品已形成13大系列、90多个规格，成为国内品种规格最全的履带钢生产基地。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行钢厂异形车间主任师雷刚：
6: 目前我们山钢在国内大规格履带钢这一块市占率是100%，也就是说呢是国内独家生产，同时啊，我们的进口替代比例达到了80%以上。
2: 创新无止境，企业研发的超高强韧、超长寿命矿山专用重载履带钢已于5月完成首次试制，并进入用户端做检验试用，本月将实现量产。山钢研究院行钢研究所所长霍喜伟：
4: 第一款就是针对这种极端环境应用的专用履带钢材料，它的量产意味着我们从对国外产品的一个跟随实现了超越的一个转变，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吧，进行一个持续的性能提升，更好的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
7: 推进医养结合是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老年人医疗和养老双重需求的关键举措。作为医养结合示范省，山东引导各地先行先试，枣庄市在全省率先推行乡镇卫生院与养老机构两院一体医养融合改革，让老年人实现看病不离院，养老有依靠。请听报道。
2: 从敬老院到卫生院的路程只有600米，但却是枣庄市市中区永安颐养服务中心康养老人何成广最烦心的事儿。
8: 辐射性的关节炎，没人看病得上卫生院，就让直推着去。
2: 敬老院有氧无医，老人们不愿来，而卫生院有医无氧，部分资源闲置。作为全国首个医养结合示范省，山东先行先试，把两院一体作为破解基层养老难题的关键抓手。枣庄市第一时间出台方案，推动改革落地。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医养健康科副科长黄云瑞：
9: 两院一体简单来说，就是把乡镇卫生院和敬老院整合在一起，

0: 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打通共享，老人住在里边，小病不用出门就能看，大病呢由医生及时处理，不像过去以前那样，养老归养老，看病还得往外跑。
1: 两院一体首先面临的就是资源整合难题。何晨广老人所在的敬老院已建成多年，硬件老化。今年初，当地按照两院一体要求，将永安镇卫生院与敬老院合并，原敬老院闲置场地被改建成永安颐养服务中心。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携全套设备常驻，实现了两院物理空间上的打通。枣庄市市中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主任楚鹏，
2: 在一开始整合的时候，卫生院和敬老院呢分属于卫健和民政两个系统，责权交叉，标准不一，考核容易分离，特别容易出现一种连而不合的情况。
1: 要真正释放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还要进一步实现化学融合。为了打破部门壁垒，枣庄推行一个法人一套管理团队一本账核算改革。永安镇决定由卫生院托管敬老院，但在法人证书业务范围备案上需要增加养老服务这项内容。没想到看似简单的一纸备案却成了拦路虎。枣庄市永安镇中心卫生院永安颐养服务中心主任李恒伟，
3: 按党史规定，公立医疗机构、设立养老机构需向民政备案，向编办申请增加养老服务职能。实际操作中，民政要求先完成职能变更才备案，编办要求先完成备案才变更，当时两项手续互为牵制，形成无解循环。
1: 对此，枣庄从市级层面协调民政、卫健、编办等多部门对现场联合勘验，所有手续并联推进，打通了审批链条。今年以来，包括永安在内，枣庄共打造两院一体机构26家。永安镇的颐养服务中心吸引了不少老人入住，但乡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进入养老院要面对转型，医护与养老护理兼顾，让很多人有抵触心理。为此，枣庄又打出一套组合拳，落实养老护理员技能奖补，放宽职称评审条件，鼓励医务人员多点执业。枣庄市山亭区西集镇颐养院护理员张玲，
4: 护士证和这个养老院护理证是两个证，工作性质也不一样，转到这边上班，每个月的收入增加了1000多块钱。
1: 两院一体要想健康运行，还要有持续的造血能力。枣庄还将两院一体机构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扩大医保覆盖率，降低老人自付压力。通过医护与护理员双岗协同，两院一体机构的人力效率提升 40% 以上，运营成本下降超过 30%。 目前枣庄两院一体机构拥有床位3886张，收费低于城区同类机构 13%， 真正实现老年人看病不离院，养老有依靠。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杨雷，
5: 改模式既补齐了农村养老的医疗短板，同时我们又盘活了基层医疗闲置的资源，新增的收入可反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形成了医养互促、公益兜底的良性循环。
6: 山东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严建波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威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张海波同志任中共威海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7: 下面播送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公告2026年第9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董和平，现任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拟进一步使用。杨旭东，现任淄博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王建鲁，现任聊城市公安局政委，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池明杰，现任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拟任省管企业正职。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17日。
8: 权威发布。

0: 政府新闻办联合省总工会昨天举行奋进十五五系列记者见面会，邀请四位来自一线的劳模工匠分享他们扎根一线的奋斗历程、攻坚克难的鲜活故事和创新突破的实践成果。山东台记者高兴报道。山东省港口集团青岛港桥吊司机郭磊独创七项先进操作法和岗位绝活，带领团队先后九次刷新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助力青岛港十年稳居全球码头作业效率榜首。
1: 二十多年前师傅那一句好好干当一个好工人，我至今一直记着，也一直照着做。一雕一落之间打开的是中国制造通向世界的大门，这就是我在五十多米高空一干就是27年的内心动力。
0: 济南超一星餐饮仓储物流中心主任张海燕从一线普通职工成长为全国劳模，他紧盯食材供应链全链条管控，严把食品准入关口，用心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2: 我们把化验、把检验前移到他们的基地，工作流程可以改，劳动强度可以增加，但于对于仓库来说，食品安全这条底线是一点折扣都不能打的。
0: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杨慧丽潜心橡胶装备研发24年，牵头攻克胶料均匀成型等2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出新一代轿车轮胎成型机，把单胎成型时间由40秒压缩至30秒，产品获评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
3: 我们的团队用了整整5年的时间攻关，在提升品质的前提下

0: 攻克、浇料均匀成型等2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出新一代轿车轮胎成型机，把单胎成型时间由40秒压缩至30秒，产品获评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
1: 我们的团队用了整整5年的时间攻关，在提升品质的前提下。

0: 全流程业务自动运转。
1: 2026山东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与转化大会昨天在济南启幕，山东省脑机接口临床研究联盟现场揭牌。联盟汇聚院士团队、三甲医院、高校及医疗器械企业，打通医工研厂转化链条，助推山东脑科学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山东港口总装机容量最大的风电厂日照港兰南港区风电厂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 33.5 兆瓦，全面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突破8000万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6.21 万吨。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枣庄阴24到31度，济宁阴25到32度，临沂晴转多云23到31度，日照阴22到28度，青岛多云23到29度，烟台多云转阴22到27度，威海阴22

0: 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福建17岁男孩小明啊，帮忙给小区消杀，由于设备老化，喷壶发生了渗漏，敌敌畏稀释液浸透了他的裤子，紧贴臀部和大腿后侧。小明以为皮肤发红是过敏，自行找了抗过敏药吃了下去。几个小时后，双腿及臀部皮肤出现了大面积灼伤红肿，并冒出了成片的水泡。就医后，小明被送到了 RCU， 医生下达了病重通知。这个时候，小明已经处于重度有机磷中毒状态。经过 RCU 团队几天几夜的抢救，小明才终于度过了危险期。这场惊险的意外暴露了城市公共消杀领域隐藏的安全漏洞。本该守护居民健康的消杀作业，为什么反倒成了伤人的隐患呢？很多人对农药中毒的认知还停留在误食才会致命。其实敌敌畏这类高毒农药的皮肤渗透力极强，哪怕只是粘在衣物上，都可能透过皮肤屏障钻进血液，造成致命的伤害。小明差点赔上了一条命，这固然有安全知识匮乏的原因，但是他之所以遭遇危险，根源还在于这场消杀本来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多地早已明令居民区消杀禁用敌敌畏等高毒农药，为什么这家物业还在用？合规低毒的消杀药剂不是没有，难道是为了压缩成本就把消杀人员居民的健康安全不当回事儿？而且17岁的未成年人就算是自愿帮忙消杀，也应该配备防护工装，提前检修消杀设备，任何一个环节多一份安全防护的话，这件事儿就不至于发生。现实中，有些物业在消杀前不在业主群公告栏公示喷药时段，作业区域不围挡，周边也不设警示标识，居民完全被蒙在鼓里。刚喷过药的叶片和土壤残留浓度极高，老人小孩随手摸一下，或者玩累了直接往草地上一坐，都可能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接触到毒物。一旦酿成中毒事故，又由谁来负责呢？如今城市里的公共消杀越来越频繁，监管呢却还处在碎片化的状态里。消杀药品的资质谁来审核？现场操作的规范谁来监督？消杀过后的安全间隔期谁来公示？这些模糊的地带给一些企业单位粗放省钱的野蛮操作留下了空间，也导致安全隐患潜伏在生活的各个角落。小明能死里逃生是不幸中的万幸，更敲响了沉重的警钟。每一次看起来偶然的意外，背后都有必然的管理疏忽。消杀是为了驱赶蚊虫，守护宜居环境，绝不能本末倒置，埋下剧毒风险。只有堵住成本投机、流程疏漏、监管空白这些漏洞，才能守护公共空间的安全感，让我们安居乐业的家园不再藏着让人步步惊心的危险。近日有网友反映，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第3期获奖名单里，一等奖作品环卫工身上的衣服竟然出现了乱码文字，被质疑是 AI 生成的图片。事件发酵以后，目前相关的推文已经被删除了。7月14号，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通报说，已经第一时间开展调查，经核实该作品确实是 AI 生成，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这也正式坐实了网民的猜测，这幅作品就是滥竽充数。

的作品。即便如此，疑问还是不能轻易消除，这事儿实在是太离谱了，因为原作品实在是一眼假。不光衣服上的文字乱码属于典型的 AI 特征，不自然的光线和景深效果，近乎完全一致的表情和肖像，更是直接把 AR 的味道拉满。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作品，居然在由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办、呼和浩特市摄影家协会承办的比赛中突破了重重审核，拿下了一等奖，这让人大感意外。这甚至让人怀疑这个比赛有没有起码的审核，毕竟有工作人员在记者追问下也坦诚太假了，如果在评比的时候认真看上几眼，这种连说是鱼目混珠都有些牵强的作品真的会漏网吗？事实上，关于 AR 冲击摄影、绘画等行业的讨论近些年很是火热，很多人都在担忧似乎行业又要被技术颠覆了。但是客观来看，与其说技术多么进步，倒不如说是把关太粗糙，态度太松懈了。比如今年一月某酒店品牌举办的摄影大赛，评委中还不乏一些协会的副会长等大咖，结果一张疑似 AR 的作品拿下了一等奖，被网民纠正以后被撤下。此外，去年底某省旅游发展集团主办的摄影大赛一等奖作品《湖秋雾影》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同样引发了争议。从这些事件的细节看，这些 AI 作品都属于是定睛一看就能发现问题的那种，可是偏偏这些破绽就是能一路绿灯，从初赛走到中评，差点就捧起

雾影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同样引发了争议。从这些事件的细节看，这些 AI 作品都属于是定睛一看就能发现问题的那种。可是偏偏这些破绽就是能一路绿灯，从初赛走到中评，差点就捧起

0: 平台在准入的环节就存在漏洞，这个漏洞只要补上就等于关了闸门。长时间这样干，肯定也有不少报案记录吧，公安部门是不是每个案件都依法办理了？被处罚过的企业换个名头又开业，市场监管部门审核的时候用心了吗？如果这些都能做到位，我敢说浪漫陷阱保准能填平。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来听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4: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3: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里边分析
4: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3: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5: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7月17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24元、0.25元。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出现了单日上涨近10%的情况，但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涨幅没有那么大，因此国内成品油价格并未大幅上调。
2: 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来听报道。
7: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
8: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
7: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

0: 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1: 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0: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2: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两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0: 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
1: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我们将核收票面价格的5%的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3: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我国当前对电池征收4%的消费税，这是从2015年2月起开始实施的税收政策。政策同时明确，对包括锂元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7类电池免征消费税。根据公告，此次政策调整将分类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自2026年9月1号起，对钨汞元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

电池在内的七类电池免征消费税。根据公告，此次政策调整将分类分布，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自2026年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

0: 委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331次余震。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This is Radio
6: 92.8。
7: 现在是早上8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Ladies and gentlemen，
7: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